0: KTN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And we are Vox HK.
2: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有嘢就讲啊吓，咁我哋今日有阿大师兄啦，同埋阿星，同埋我 Alice 喺度嘅，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好，咁今日我哋一睇就知啦，讲 B B， 香港人生唔起 B B 定系唔想生咧？咁因为阿师兄讲下最近出啲咩报告咧吓，啲我哋要讨论呢件事啦，阿师兄。
3: 咁讲紧近年咧，就系话香港人嘅出生率啦，啲 B B 嘅出生率咧就好低啦，咁啊，即系差唔多接近全球最低咧嘅几位之中啦，咁样。咁啊，咩概念咧？就系话，喂，十年前咧，即系2014年到2015年间咧，咁啊，即系全年嘅出生率咧，就大概有呢、這个由5.9万到6.2万啦，咁。但系咧，到即系2025年到2026年间咧，咁就已经跌到低过3万啦，即系2.97万。OK， 咁差唔多冇咗半喎。咁好大件事，
2: 第一次跌过三万。
3: 系啊，咁你谂下，即系后继无人呢样嘢。
2: 系，所以其实就好多人关注呢件事啊，系咪啊，师兄？
3: 系啦，我觉得都应该系关注一下嘅。不过即系似乎大势所趋啊，真系咩？
2: 喂，咁我哋不如讲下啦。咁先，不如讲下点解先。今日有啲建设性嘅，我哋讲下点解会咁样咁恶劣先啦。即系突然间，跟住再研究我哋有冇啲喺我哋嘅几个小脑袋里面谂下啲方法帮下手咁啊，帮下手。
4: 唔系，点样恶劣啫？呢个系潮流嚟噶嘛？
2: 冇错冇错，但系香港系最低。等等先，呢个系香港系真系排尾啊！你明唔明个问题系？即系如果你要我哋都有数字显示啊！如果你要咁样讲，根据
4: 你咁样就唔啱啦，
2: 系
4: 只系倒数第一名啫，系第一嘅，
2: 第一嚟嘅，第一系第一，
4: 系第一，系啦，冇错。
2: 嗱咁讲，第一名喺即系如果系全球嚟讲咧，香港啦、澳门同韩国都系真系成日都争紧第一噶啦，喺呢个位即系倒数。即系香港、澳门同埋根据数字咧，都系好低嘅，真系而家。咁好啦，咁我哋讲下大约点解先啦。我觉得首先我想讲个原因先啦，我哋分析原因，我想讲点对症下药噶嘛，咪睇个咩点解搞成咁先啦。首先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大镬嘅就系你揾到一个你想同佢生嘅人都难嚟噶。
3: 嗯，你咩意思啊？
2: 咩意思？基本上你系。
3: 即系你唔想同佢生，但系佢好想生咁啊！我唔明咩叫你揾到个。
2: OK。点解好容易即系会咁样嘅问题呢？因为根据一个家计会去调查都话啦，其实而家唔打算或者未决定结婚嘅青年咧，成日都原因都系想享受单身嘅生活，你明白？佢哋根本就揾唔到合适嘅伴侣，咁冇合适嘅伴侣，咁佢点样揾个人同佢生 B 咧？所以揾唔到人啊！你明白？你马识就知道。而家我哋之前讨论都话揾唔到男女朋友啦，根本上啲人而家，
4: 其实唔好讲话生 B， 可能咧佢哋即系譬如。我自己经历过香港读书嗰一个，其实纯粹可能就系佢唔想个小朋友出世要经历翻相同嘅嘢啫，系嘛？即系读书压力咁大。
2: 哦，嗯，即系你觉得而家啲人识谂，唔想去行翻自己条路咁辛苦。
4: 系啊，
2: 嗯，
4: 咁个问题就系，
2: 系
4: 当你经历过嗱，你读书嗱，你读得好好嗱，读得好好都有读得好好嘅压力噶嘛，咁你都要 keep 住系好好，你先可以可能入到大学啊。你读得唔好，咁亦都可能俾屋企去 push 你要读得好啲啊，嗰样咁其实点样都有压力噶嘛。咁你又唔可以唔读书，系咪先喺香港？咁如果你经历过嘅时候，咁如果即系有啲人唔系读书嘅材料噶嘛，咁你焗住都可能要而家读到。DSE 完嗰度十几年喎，咁样样，咁其实都嗰、那个成个读书生涯都好辛苦噶，你会
3: 系嘛？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嘅心态。
2: 所以佢呢个问题系一个叫做完美父母焦虑症，即系佢觉得，即系以前就觉得啲人有饭食、有书读就搞掂啦。而家今时今日太多嘢，啲父母即系啲而家呢个岁数适婚年龄或者适 合生小朋友嘅年龄嘅男女咧，就会识谂多咗啦。我唔系咁简单噶、哦，即系呢个嗱，真系父母焦虑，你真系完美父母焦虑症啊！阿胜利呢个问题啊，即系会谂好多嘢。譬如咧，我可能如果真系生个 B， 我要俾佢由幼稚园啦、兴趣班啦、英文啦、运动啦、所有嘅情绪教育啦、亲子时间都要俾佢，唔可以俾佢有童年阴影噶、哦。谂嗱，真系好有谂法噶，而家啲就会咁谂啦。所以呢个 point 就系都同钱系无关噶，其实只不过佢关心喂。佢成長係點咧？諗多咗都更多咯。
3: 即係香港人進化嘅一個概念嚟嘅，即係話咧，啲人咧就冇諗過點解要生仔嘅。咁從當初咧就係話結婚咁咪做咯，做完之後生完一個又生一個咯，即係每次做又生，每次做又生，生到七八個之後先至發覺已經唔妥喎咁樣。咁於是就有家計會啦，家計會就話：喂，你唔好啦，生兩個啦咁樣。
2: 係。
3: 咁好啦，咁你而家生兩個啦，咁其實啲人都冇諗過點解要生仔喎。
2: 但係
3: 你
2: 嗰啲
3: 係，你講埋先啦。好多人咧就係話你結婚咪生仔咯，到咁上下年紀，咁你就覺得要結婚啦。到咁上下年紀，結咗婚之後，你又發覺啊，到呢個年紀就要生噶啦，你要生就生啦，如果唔係就太遲啦咁樣。咁於是就生仔。咁有冇幾多個人諗過啊？我點解要生仔先？咁但係而家啲人開始考慮啦，點解我要生仔啊？生仔有咩好處啊？有咩唔好處啊？咁樣。咁於是你數下數下，發覺生仔好多唔好處，而生仔好處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喎。咁而家人咧又冇咗呢一个传宗接代嘅压力啦。以前就话喂，你传宗接代话有冇搞错啊？咩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你唔生个仔啊，冇人跟你姓咁，即系又要过继啊呢样嗰样。而家冇呢个压力啦，已经即系社会唔同咗啦嘛。咁其实呢一个进化嚟，我觉得系。咁而家咪开始谂点解要生仔咯？咁你谂下，喂，生仔真系好贵喎。即系嗱，你唔好讲话贵
2: 啦。讲钱啊，系讲钱。
3: 系啦，第一就系话你。你生仔咁啊，生咧就唔系好难，养咧都未算最难，系教咧就最难啦。我觉得，即系你教育呢个细蚊仔，咁除咗你要读书、公书、教学，即系嗰啲即系咩补习班、兴趣班、乜乜乜乜嗰啲一路再落去，但系你要教佢点去做人嘛？你要慢慢去扶植一个细蚊仔点去做人。好啦，而家社会问题系咩咧？社会问题就系养不教嘛。你养得起，但系读书话好叻，系咁谷佢。但系个个人冇品啊嘛，咁你冇礼义廉耻，你个个都冇礼义廉耻嘅，咁你出嚟呢个社会好混乱，系咪先？咁最主要就系因为我觉得啲人唔教啊嘛，你教得佢唔好啊嘛，个人都冇品啊，日日埋喺火车、喺地铁嗌交，喺交通工具、巴士嗌交、打交、商场打交、随地去厕所呢样嗰样，咁啊主要系因为你教育得唔好嘛，啲人先至咁多磨蹭嘛。系咪先？如果你细蚊仔有啲咩嘢嘅时候，大家有礼啊、礼让啊、排队啊，咁啊冇问题嘅，系咪先？点解会商场打交啫？唔系就系你冇品，佢又冇品咯，两个都冇品，一齐夹埋一齐咪打咯。
2: 唔系你呢个系你呢个系一个识谂嘅人去谂，即系呢个系一个识谂嘅人去谂下，因为而家啲社会啲人咁样就担心自己将来出嚟嗰个小朋友都会有咁样被影响，系咪咁意思啊？但系而家问题系识谂同唔识谂嘅人都系唔想生啊。你明唔明？而家我哋唔系就讲啲生出嚟咩嘢先，系识谂为自己小朋友谂，话将来个如果我有个小朋友，咁佢好难噶，即系好多焦虑啦，点点点，又会唔生。嗰啲唔识谂嗰啲都系唔生，咁所以咪好低咯，出去生率。
3: 系啊，
2: 呢个就系个问题啦。我哋做咗个环境嘅一个问题。头先你哋两个 point 咧，都系我哋而家讲两个 point 都系讲紧系同钱无关。咁啊，先头先你特拉到钱个问题又点咧吓？钱就更加大镬啦，系咪啊？直情钱咧，直情系一个问题嚟添啦。我谂系咪啊？
3: 钱系好大镬啦！你谂下，由即系由哇，你而家即系几多嘢要买啊？你话即系我整 B B 又要有嗰啲咁嘅carry 啊，又要有 stroller 啊，又要有晒靓衫啊！
2: 呢个以前都有噶啦，师兄。
3: 以前冇 fans 嘅大佬，
2: 卅年前都有呢啲嘢要买噶啦。
3: fans 嘅系啦，咁你又讲咁又喂。读书其实真系好贵啊嘛！你谂下，而家补习班、兴趣班嗰啲咁嘢，冚唪唥排晒落去，又要学游水，又要学嘅吹笛啊，喺度古筝啊，哇，乜都有。
2: 等等先，香港理论上系九年免费教育嚟嘅，理论上啊，咁啲
3: 九年免费教育，但系有好多人又要特登要走去边度读书噶嘛，又要读国际学校啊，又呢样嗰样，好多铺排噶。事实上系亦都要花，即系花好多心血嘅，即系
2: 钱一定都系个问题啦。不过大家咁谂，我有。寫到喺我哋 description 嗰度寫，如果 真系送埋层楼俾你，送埋啲钱俾你，你会唔会想生 B 先？嗱，呢个就个真系唔系嗱，你就会谂谂，大家谂谂，咁就系知道佢
3: 咩叫送埋层。我肯定，如果你送埋层楼俾佢，佢一定生。
2: 唔、啊，我问下星，你觉得咧？咪嗱，啲人嗱，我同你讲啊，我哋基本上好多人真系，就算俾埋层楼，俾埋钱佢哋，佢哋系咪真系会生？你要谂清楚。
3: 你睇边啲人嘛？冇楼嗰啲人咯，你俾层楼佢，佢冇可能考虑咯。
2: 你知唔知点解？
3: 但系边个俾层楼你啊？
2: 假设先啦，咁你先谂下咁个问题，先会谂下，你先会谂到个，你先会谂到条钱。其实呢件事系咪真系最紧要关系？因为而家新加坡又好，香港好多人派钱噶嘛。不过香港派得少，我再讲下香港派几少啊？同新加坡比，即系大家都派钱，希望鼓吹生育噶嘛。咁系咪真系 work 先？就系谂清楚，如果一个
3: 俾嗰20,000有鬼用咩？
2: 25、28岁、30岁、32、34，大约 range 个男男女女啦。希望讲呢啲即系最适合生育嘅呢啲岁数啊嘅人啦，送埋层楼俾你啦。喺香港啲都唔好大噶咋。俾埋钱你，咁究竟你会唔会生先？嗱，其实你哋谂清楚，真系未必会生噶，因为而家啲人
5: 我嘅话咧，系就一定唔会嘅。
2: 系啦，你讲点解？系啦，放埋你先，你讲完，我讲下我点睇。你点解你唔会咧？
5: 点解、啊？今时今日嘅香港、啊，唔使讲啦嘛。
2: 哦，个环境，香港嘅环境
5: 系
2: 香港有，
5: 但我哋讲好多嘢。OK， 你睇翻好多政策嗰啲各样嘢。是倾斜一啲外地嚟嘅人㗎嘛。咁你生嗱，如果你一个外地嘅人嘅身份，你作为一个小朋友读书系冇问题啊。咁但系好明显好多嘅学额各样嘢倾斜去某一方面㗎嘛。咁所以就系会令到你要升学更加困难囉。咁你如果升唔到嘅时候，咁你个 career 又更加难囉。咁所以咪就系如果你作为一个香港人系冇可能喺现今嘅政策之下去生噶，系啊，
2: 其实你都系个识谂嘅，识谂嘅，识谂啊，真系谂清楚。
3: 所以我作为一个进化，因为而家啲人识得谂咯，就系、是，以前系唔谂噶嘛。有几多人生仔，而家有食 B B 有细蚊仔嗰啲，我觉得有几多个人，你真系坐低谂过点解我要生仔咧？咁即系我谂唔到，
5: 因为我照听我身边最多嘅朋友讲，点解佢哋会生小朋友咧？佢哋都有个观念嘅。唔知叫唔叫观念啦，佢哋觉得有个小朋友个家庭先系完整。咁呢、這个、
2: okay.
5: 呢个系每个人或者每个家庭嘅取态，咁我觉得系冇问题嘅。咁你话系咪真系要一个好，我自己觉得唔需要一个真系好强嘅理由佢都可以生小朋友嘅。系啦。咁只不过就系、是、好似我头先讲嘅嗰样嘢就系、是、喂，如果我明知道嗱，可能以前嘅竞争商都系有竞争嘅，但系冇咁倾斜嘅时候，啊，你可能正常读书，你系可能比较出色嘅，可能你都入到大学或者嗰样嘢。咁而家唔系，而家可能你系要最 top 嘅。嗱，以前可能系最 top 10% 咧，就医生、律师、工程师、巴拉巴咁样样啦。而家可能你最 top 嗰 10% 只系入到最基本嘅大学嘅学科啫，可能系。
2: 所以你会都系呢个问题啦。不过头先你讲一个都几都我觉得一个好都几好嘅原因就系、是、你见到啲朋友生完之后会唔会啊？我咁谂啊，生完之后佢嘅生活，譬如假设你系同佢 friend 嚟嘅细路大，咁佢而家结婚咯，佢又生埋小朋友咯。其实见到佢生完小朋友之后嘅生活，对你嚟讲已经系最佳嘅避孕广告啦。
5: 我自己又冇咁样，
2: 系咪啊？冇啊！嗱，我讲俾听女士要点睇啊吓，嗱，即系讲真，你见到你隔篱个 friend 生完之后又话冇教训，又冇晒私人时间，又去接放学补习，病咗仲话要请假，跟住就开始计条数啦。我跟住咧，我同你讲最多人哋研究，根据2024年啊，香港保护儿童协会访问咗1,300个嘅女性啊，当佢生完第一胎之后，佢就即系近七成以上都是说不会或者未决定再生第二胎的了。即是什么意思？即是说其实当你生完一个之后，你更加知道自己其实不会想再生了。你明白个 point？ 所以就是说其实当咁而家我就讲返其他啲未生嗰啲啦。见到隔离嗰个 friend， 因为生完之后哇佢 life 都咁样，佢自己系咪真系想自己 life 咁样呢，就会有 hesitation， 即系会諗諗啦，即系就会真系一个避孕广告嚟㗎。我同你讲见到啲 friend 生完之后嘅佢哋嘅 life。咁所以其实。
5: 我加少少先，因为我有啲朋友呢相对嚟讲有一半啊，佢系一个出去做嘢一个照顾小朋友嘅，都有几大部分啊，我纯粹讲我自己身边。咁所以相对嚟讲呢，佢哋冇你头先讲嗰个咁 即系咁快，即系佢生完之后冇嗰个咁反感嗰个位。
2: O、okay, K， 好好
5: 系啦，因为本身可能佢哋另一半个收入已经可以 cover 到屋企嘅大部分，我唔好讲全部啦，即系其实 cover 到啦咁样样。
2: 嗯，咁都好叻噶啦。
5: 所以
2: 喺香港，
5: 所以系啦，咁其实你如果去翻外国嘅话，咁有啲因为通常都系一个出去做嘢，跟住一个都喺屋企，咁其实。可能呢个先系因为你如果喺香港，点解好多人生仔可能两个都要出去做嘢，真系冇时间照顾个小朋友，或者冇人去分担咗本身嗰个工作咯，系啦。
2: OK， 咁我要补充下啦，补充下先，补充下先。个问题系头先你讲有一个人出去做嘢，假设我你先冇清楚讲、但我估啦，可能系通常男性出去做嘢啦，个女性就之后佢啱啱初生婴儿，通常妈咪就会照顾 B B 啦。嗱，呢个位都系女性其实而家最多嘢谂噶。其实好多人都知道，你要放弃份工作，冇咗自己嘅工作嚟讲咧，系完全摆入个家庭，其实系一个好大嘅 risk 嚟噶。咁首先我咪同你讲女性咯，生完第一胎之后，你咪生唔生第二胎，佢就开始谂啦。因为你生一个，你仲有机会佢大啲，你就可以出翻做嘢。你当生两个。成条数个家庭就会谂啊，计条数你成个人摆喺屋企凑两个就最 cost effective 啦，系咪？成个家庭嚟讲，其实佢 life 可能就10年15年系冇咗机会出去工作嘅机会。其实对佢嚟讲，心理上其实好多问题噶吓，即系佢嚟讲，好啊，我老公照俾到养到头家，我可以俾时间个仔女，又好似好想咁做，但其实佢亦都会觉得好想见到啲朋友翻工嘅 life 好矛盾噶。好矛盾，我再讲一次。系咪美国嗰个好叻嗰个女，即系嗰个秘新闻系咪秘书长啊？阿先嗰个，嗰个读系因为咗第三第二胎，佢就要放弃份工人。个个嗱，唔好理讲政治立场先啦，个个都觉得佢讲得好好啊，反应快啊，醒目，廿几岁啫，但系佢都系竟然生第二胎，佢放弃自己份工，即系咁你就知道女性嗰、那个，我唔知系咪可以用牺牲，但系肯定佢会好啲啦。讲其他女性啦，可能讲紧两三年后佢会谂噶。即系当 B B 三岁，究竟我点咧进退两难？你咪女性呢个位系好难搞，所以我先咪同你讲呢、這个对于女性嚟讲个访问系真系好谂好多嘢咯。好多人未必开心嘅，男性其实可能生完我对应工作，可能佢都觉得好大压力喎，因为我要赚多啲钱，要 cover 一个两个 B B 成个家庭嘅啦，所以成件事就系好多问题，系咪啊？即系大家觉得。
5: 系啊，
3: 实整系太难啦。不过，我又唔明喎，即系点解即系而家好似娱乐圈都有啲人生三个啊，即系生一个、生两个都唔够住生三个。
2: 咁啊，最叻嗰个钟培生添啦。如果你咁讲，大家咁听佢个七月嗰个讲出嚟讲嗰句说话，钟培生。如果冇我 recall 大家
5: 吓，你讲生六个嘛？
2: 系啦，佢讲佢咪三月结婚嘛，七月就生 B B 奶啦。三月结咗婚，七月就生 B B 啦。大家都知道佢求婚好夸张啦，系咪？应该都知系咪花生嚟噶嘛？好啦，个问题系七月生咗啦，生到第一个系女，咁佢就讲啦，我话要生五个仔嘅，生够五个仔先收手啦。呢啲直情香港应该佢做代言人啦，唔使讲笑，即系推高生育率啦吓。佢话佢仲要讲到好差下噶，佢话我娶个老婆翻嚟唔生仔，娶嚟做粗口啊，加个粗口里面啊，咩咧咁啊？L 字个粗口咁啊，大家搵翻出嚟啊，好精彩啊句啊！即系佢话娶老婆翻嚟唔生，娶你翻嚟做咩啊？咁啊，咁佢话如果人哋话咁，如果你生第二个、第三个系女咧，生到够五个仔为止咯，咁啊，咁而家仲有啲咁嘅人嘅咩？呢个真系
5: 咁可能就系佢哋屋企咁，你见有一啲比较即系佢哋嗰啲有钱嗰啲，就会系想要个男孙。
3: 系啦，即系呢个观念其实已经有啲唔同啦，系嘛？我觉得
2: 咁佢系特别啦，五个仔，唉，
3: 生到够五个仔先收工，即系佢一开口就话喂，你娶即系你唔生仔娶个老婆做乜？咁即系呢样嘢其实已经系有啲病态，我觉得呢样嘢唔可以再继续系咁谂咯，就系娶个老婆翻嚟净系生仔咁样，咁你系咪即系生仔机器咧？系咪话其他你老婆生唔到仔，你就唔同佢结婚咧咁样？咁好多原因系生唔出仔噶嘛，大佬啊，可能系你自己生唔到仔咧，咁系咪生唔到仔咁点计数咧？咁而家佢 just so happen 佢依家系咁样啫，咁系咪将来你老婆生唔到仔，你就唔爱佢咧？咁即系呢个观念，
2: 娱乐圈有人生三个，咁所以我先同你讲呢个即系
3: 多人生三个系啦，咁啊陈豪啊郭富城啊。即系郑嘉颖咁都生三个，你随时仲可以仲要掟多几个出嚟添啊，大佬，仲有时间咯。
2: 系咁佢咁如果咁样讲，佢已经可以帮手推高呢个生育率啦，又好似唔见得喎。
3: 系，我靠晒佢噶啦，靠晒佢哋。
2: 同埋以前咧，啲人咧好乖噶嘛。头先你先你提到话，之前曾经一段时间生好多个，咁跟住发觉好多啦，咁就两个就够啦，咁就生两个啦。啲人
3: 讲啦，生好多个啲，我怀疑佢系因为佢系冇做家庭计划，而即冇谂过啊。所以今日繼續生咯，就避孕咪生咯咁。
2: 係啦，
3: 唔
2: 係
3: 話我一定要生七個，即係冇人。我諗而家即係好少人咁 plan， 真係話哎呀，我要生隊足球隊。即係我諗而家好少人，除咗中培生之外，少啲人係咁 plan 咯。
2: 以前冇得咁樣嘅，因為以前冇得避孕呢樣嘢咁啊，咁所以就有機會咁嘅情況。而家就唔會啦。
3: 人好耐都有啦，不過即係啲人唔覺得自己即係係有責任要做呢咁嘅事啫。
2: 婆婆公公嗰代喎，系咪真系？我真系唔 OK。OK， 咁我想讲以前啲人比较听话啦，叫啲人生两个，真系啲人都听话生两个啦。咁而家啲人，而家政府就话唔系，叫人生多啲啦。
3: 唔系，
2: 而家
3: 个观念嘅改变，唔系话听话。哎呀，政府叫我生两个，我生两个好啦。咁、啊、no，
2: 我觉得啲人都系听话。
3: 教育嘅问题，即系话而家教育，喂，其实生两个都好噶啦，已经唔好再追仔啊、追女啊嗰啲咁样啦，咁样咁其实个观念嘅问题啫，我都系即系教育咗啲人，即系话喂，其实你 OK 噶呢样嘢，唔使生咁多个噶咁样，咁啲人就觉得系两个，嗱咧电视都有讲啦，生两个够晒数啦，咁样。
2: 咁唔系咁问题系而家啲人唔听，而家都话希望大家生多啲啦，咁人听唔听先？唔会听噶嘛，因为数字好低啊。
3: 进化咗咪啲人有思想啦嘛。
2: 系今日讲想讲系因为大跌啊，师兄出生咗十年间跌幅惊人啊，大跌50%呢件系好大件事，十年前其实唔系好耐嘅啫。我讲其实大家谂清楚十年。
3: 咁好多因素嘅，你而家好似阿星话斋围嘅啲人宅得紧要嘛，你成日都喺屋企啊，work from home 啊，又唔出街啊，咁你点识人呢？以前就话有正常嘅社交生活啊，有翻工啊，有翻学啊咁样，而家系咪喺屋企做嘢？OK， 咁你咪要用社交 app 咯，所以应运而生就有咁多社交嘅 app 啦。咁你咪就系迟咗结婚啊，又或者我准备结婚啊咁样，又或者你根本连街都唔出，咁你咪越嚟越少咯。咁社会嘅动荡不安啊，你个个人自己个心都唔踏实嘅时候，咁仲生咩仔啫？咁同埋你话喂，而家啲人要自我中心啊嘛，即系我快乐咪得咯。咁呢样嘢无可厚非，做人就系要快乐嘅啫，系咪先？咁我快乐系紧要过其他人快乐噶嘛？我阿爷快唔快乐？我阿嫲快唔快乐？即系生我生唔生，即系我嘅事啊嘛，系咪先？我个肚同埋我养嘅，咁点解会即系关阿爷事啊、嫲事啊、老豆事啊、妈事？即系咪先？我开心咪得咯，咁样我中意唔生啊。咁又无可厚非呢样嘢，系咪先？咁而且即系大部分人系对即系呢个未来系冇信心啦，即系觉得我同啲即系年轻人即系生仔年纪嘅人讲过，咁佢哋好多人就系话喂，而家呢个世界即系咁差。世界唔好又打仗啊，生活环境唔好啊，点解要生仔？点解我要带个细蚊仔嚟咧？咁样亦都有细蚊仔话：喂，我冇叫你生我咁。呢句其实对父母嚟讲系最 hurt 嘅，我觉得就系、我冇叫你生我，你点解你要生啫？你系咪先？
2: 我都冇选择咁啊！一啲系我都冇选择嘅，我唔系选择呢个世界
3: 啦。你梗系啦，咁你唔要去死啊？你咁样，即系呢样嘢好不负责任，好 hurt 嘅，即系对父母讲啲咁嘅说话又
2: 系。咁咪还返激俾佢囉，如果佢咁讲，你咪讲我多年嚟都冇选择㗎，咁样你同佢讲。
3: 咁咪就你自己选择唔生囉，唯有咁囉。
2: 喂，我想讲其实啱，我好同意嘅。我觉得而家人生嘅成功方程式已经改写。大家同唔同啊？即系大家谂嘅成功方程式系唔同咗，对比20年前、30年前谂。以前觉得我读书跟住做嘢结婚买楼生仔系个formula嚟嘅。即大家都望住个目标向嘅，即系多啲人啦吓。咁而家唔系，今日系点？我同你讲，读书啊，之后做嘢，我就要去旅行，我要养猫，我要养狗，跟住如果有时间，我就旅居啊、移民啊嗰啲咁样，即系有能力嘅话，转埋行啊，最好退休搞掂。即系佢就个 life 啊，佢嘅选择，人生成功方程式转变咗，好大镬噶呢件事，冇咗小朋友入边啦，冇小朋友嘅呢个方程式系冇细路噶，有细路就系可能唔成功嘅，可能会你明白？
5: 咁唔一定嘅，咁但係就係唔係因为就係我觉得係多我觉得多咗选择，即係最紧要就係而家嘅人係多咗选择，无论工作嘅方式，同埋你其实而家去旅嗱，首先去旅行好方便啦，即係你以前可能买张机票係好贵㗎嘛，相对个人工啊 ,ok, 而家你买张机票去旅行实在太容易啦。咁只要你份工係唔需要一定坐喺 office 嘅。 咁其实即系简单啲嚟讲咧，你买咗张机票，你有部电脑上到网，咁其实你已经做到嘢，你就有收入咯。咁你咪可以长期喺一个外地嗰度，嗯，系咯。咁你唔需要
6: 喺第度，
5: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样。咁其实因为有啲地方。住或者去一个短时间是非常之舒适的嘛。是啊。因为你会少了嗱，譬如因为你做嘢其实好多时的压力就是你会再收了工之后可能都会收到同事啊或者上司啊的电话或者客的电话。哇你现在已经在一个外地的时候你可以完全不复或者你自己定啊我就算一个一日做十个钟头，咁我先复客或者一个人，咁你其他时间出去玩，其实你真系冇人揾到你，或者冇人可以监住你去做嘢嘅，系啊，咁相对嚟讲呢一样嘢咪就已经转咗嘅时候，咁你即系自由惯咗之后，咁你就更加唔会想有咁多嘢去束缚住你自己咯，系啊，咁呢个咪衍生就可能有啲就系、是、诶、觉得可能带住小朋友就未必可以有。一个 remote work 嘅
2: life 啦，
5: 系啦咁样样。
2: 就系其实我同你讲呢个问题系啲咩问题啊？就系30岁呢啲人仲觉得自己系后生仔女啊！而家你明唔明啊？即系觉得30岁佢哋觉得自己好后生，
5: 咁梗系啦，
2: 系冇错冇错，
5: 中年
2: 系系冇错，佢点
5: 有嚟啫？
2: 系啦，冇错，30岁小朋友嗱，几好要向 term 阿师兄嚟吓，30岁小朋友啊，所以咧佢哋要旅行啦，要转工啦，要追梦啦，要打机啦，要睇剧啦，要 me time 啦咁样。以前30岁已经两个仔啦，啲人。而家30岁就系仲谂掂今晚都唔知食咩，未决定啊！
6: 咁以前15岁要生仔添，
2: 系啊！即系我咁，我唔好讲太远啦。我讲翻都系讲紧10年前、20年前比较就同你讲紧，你明唔明啊？30岁好多人
5: 岁啦，我谂生仔系嘛？以前
2: 30岁左右啦，我同你讲，可能有一两一两
6: 唔系以前啲同样识啊，即系嗰啲年代。
2: 我讲到咁耐，嗱，先我哋而家同你讲，我而家今日都系讲紧10年嘅出生率10年间跌幅嘅，我哋冇讲到去100年前、或者100年前唔系比较嘅，我而家讲系而家呢个比较点解？就谂清楚，真系而家30岁嘅人真系仲系小朋友嚟噶咋，同埋而家嘅人系好自我，呢个系真嘅，个个都系啊。咁变咗佢就会谂好多。其实女性嘅又要再提翻女性，女性谂嘅仲重要系，喂生咗之后嗰、那个我仲系咪我咧？你明唔明佢哋谂咩啊？佢哋谂咩就系、是，喂生咗之后我就会影响咗我事业啦，我私人时间啦，我身体啦，可能唔知会唔会走样，担心定啊，未走样就担心定啊。
5: 你咁讲好似讲到系女性嘅问题咁。
2: 男性30岁嗰个打机嗰啲男性为主啊，我而家同你讲，佢啱啱讲个男性啊，即系小朋友嗰系男性，女性系谂埋究竟嗰个仲系唔系我？因为其实男人讲生仔同女人讲生仔系两个完全唔同嘅概念。
1: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好行开啊！

0: You're listening to Lumpen Radio, now in crystal clear hybrid digital sound.
1: Lumpen Radio is supported by Hyde Park Arts Center, a hub for contemporary arts in Chicago. This year, Hyde Park Arts Center is partnering with Lumpen Radio to present Hyde Park Arts Center's Gala After Party, Saturday, November 14th from 8:30 to 11:30 at 5020 South Cornell Avenue. It'll feature Lumpen Radio DJs, hands-on art activities, art installations, performances, open studios, and more. Guests will be able to enjoy an open bar, late-night snacks, and a complimentary valet. More information is at hydeparkart.org/gala. That's hydeparkart.org/gala. Hyde Park Art Center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en Radio.
2: You are listening to Lumpen Radio, supported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maker of the Mars Elixirs. Mars Elixirs are infused with Midwestern hemp. Mars Elixirs are available throughout Chicagoland. Mor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drinkmars.com. That's drink, M-A-R-Z.com.
3: Signal Hill is an audio magazine.
4: What's that?
5: It is a beetle.
6: The river has been here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7: You know, the fact of being together is beautiful.
8: I'm fun. I'm crazy.
3: First and third Saturdays at 11 a.m. on Lumpen Radio.
9: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女性的问题多啲嘅话就重大件事，你要知道女性适婚嘅年龄咧，其实真系更加一个有个岁，即系个一段嘅啫。讲真，咁如果嗰段嘅年龄嘅女士唔想生，咁所以咪跌腹惊人咯。
10: 哦，即系唔生仔系女性嘅问题，
9: 女性都会谂噶。嗱，因为嗱，而家女性
11: 系啊，我咪就觉得
9: 女性嘅
11: 问题
9: 都系、
11: 啊、
9: 都系、
10: okay.
9: 绝对都系嗱。而家嚟讲，当三十岁嘅男士都系小朋友嘅时候，女性都会有佢哋唔嘅谂法，所以两边都有问题。我想讲，我跟住你觉得啲男性六十岁嘅时候会唔会想生仔咧？嗱，呢个不如分析下啦。到六十岁嘅时候，
11: 有啲肯，有啲想嘅，
9: 唔会推高生育率太高啊，唔会推高太高。
10: 好多人系唔 care。
9: 佢六十岁生，我解释俾你听，六十岁生、七十岁生嗰啲咧，就真系其实个责任真系冇嘅，因为佢睇唔到小朋友几大嘅啫，佢就真系都
11: 照顾到啫。
9: 系啦，你唔可以同佢公园跑系咪？即系你冇咁多 energy 啦，佢哋真系 energy 无限噶嘛。咁因为成件事咪就系冇办法。好似冇计咯，而家同你哋讲啲 point， 你哋觉得系现象嚟嘅。
11: 系啊，
10: 唔系你都可能
11: 政治香港，
10: 即系一个家庭咧，可能即系女性即系 make decision 嘅 percentage 可能系大过50% 嘅。咁即系生仔呢件咁大件事咧，就系话系啦，生唔生呢个问题上面就更加大添啦。即、嗯、系我个肚啊，大佬我生又唔系你生，我台又唔系你台，系咪先？咁当然要得到佢同意，亦都系要佢自己开心先得噶嘛。咁、嗯、所以男人就即系。嗰、那个系啦，喺个喺个呢、這个呢、這个 decision 里边，其实男人系比较即系话事权系低啲嘅，我觉得
11: 唔系，即系只系呢个世界太少中培生啫，系啦，
9: 系系。而家呢个年代系太少中培生，冇错嘅。
11: 系啦，即系太少中培生啫。
9: 但系我想讲，如果一个结婚嘅 couple， 通常女士都希望揾个比较优秀啲嘅男士啦。我唔好讲唔用钱衡量先，我讲比较识谂啦，有事业嘅机会啦，未来啦，系咪？咁呢啲男性咧，你知道呢啲男性嘅特质咧，就系比较识谂啊。咁识谂，佢就会谂清楚生个小朋友系唔系？其实我系识嗰啲 couple 咧，系一个好识谂嘅男人系唔想生，另一个识谂嘅女人系突然间想生，呢、這个真实发生嘅。OK， 即系个女。到咗结咗开头，大家都话唔生嘅，所以结婚就系想两个一起行到老嘅。但系突然间个两个想生，其实个男人系好
11: 咁咪离婚咯。
9: 系啊，佢就系个男，我呢个 friend 就揾我哋倾诉点算，我老婆想生咁咯。但系我哋一直都话唔生，
11: 离婚咯。
9: 咁就唔开，咁就有冇跳到离婚，未到跳到呢个 point 咁远。所以我想讲一啲识谂嘅男士咧、
11: 啊，
9: 会分析俾个女士听，未必想生噶。
11: 纯粹觉得咁已经变咗啦嘛，有一方咁咪已经唔可以维持落去咯。
9: 咁去沟通，
10: 咁又未必一定系啦。未必一定会，即系你同嗰人 build 咗个感情，即系咁多年嘅感情，你好难话，因为佢唔生仔或者佢想生仔，于是就离婚。呢个系好大嘅分歧，我觉得同意嘅。即系你之前大家都话唔生，但系点解忽然间去到呢个时候，你想话生咁样，咁就好大分歧啦。咁系好大问题喺里边，但系又不至于话即刻就要反对我离婚咯，咁样你搵第二个生咯，咁即
9: 系
10: 又不至于咁样嘅。
9: 唔系，头先你哋话呢个都系全球嘅问题，我都觉得系，但 我想讲个系真系香港嘅问题啦。咁香港人都知道，即系屋真系好细啦。咁如果香港特别摆啦，香港真系屋细啊。咁如果生个 B B 死啦，将 B B 床摆边都唔知啊。唔通你谂下香港细到
10: ？Before that， 我觉得即系话，喂大佬想生仔点做啊？间屋咁细，得咗老架床，即系你上格，我上下格，咁样点喺度熬？即系唔得噶嘛。咁细，即系你做嘅时间都哇大佬日头已经同老细做餐死噶啦，翻屋企仲要我早咁样，咁又冇时间啦，又冇地方啦，个人又攰啦，又冇心情啦，咁其实系好难噶嘛。咁即系呢个其实已经系一个即系 before 你话即系去养啊呢样嘅嘢，呢、這个已经系大问题，要唔要做啫？
9: 冇错，你仲惨啲碌架床，我系谂紧一假设个单位啊，香港单位一间房或者两间房嗰啲单位，
10: 个又头痛啊，咁样系咪先？咁
9: 头痛啊又
10: 大，咁即系好多时。就你想做，但系嗰个头痛嘛，咁头痛咪唔做咯，咁样冇心情啊嘛，咁好多理由噶嘛，有几一个月有啲时候又唔做，做咗都冇用咁样，咁啊算啦，生仔系好难嘅，咁所以生仔其实好 precious， 好宝贵，系需要好多钱嘅 ，OK？ 而咧，你谂下咧，生仔咧系从嗱，你而家咧好中意话，哎，我孭住个名贵包包啊，戴几多个名表啊，人哋话啊呢个人好有钱啊，有车有楼，但系从来冇人话咧话呢个人哇生七个仔啊！好有钱啊！呢家人一定系，系咪先？你可以排晒队出街睇下我几多仔，同我讲几多表，
9: 系喎，呢、這个好 point 嚟话，喂，下次见到人哋好多仔，应该话佢有钱，可能鼓呢啲系好嘅鼓励生育嘅方法嚟嘅，可能啲人有啲虚荣心，觉得俾生咗几个啦，咁我哋可以乜都唔带，唔使带表表，唔使带包包，都人哋都觉得我哋好有钱，可能啲鼓励啲虚荣心大嗰啲人，可能会省生表，好嘢嚟嘅。
11: 香港都有啲好极端嘅例子嘅，
9: 钟培生咯，
11: 唔系咁你话嗱，你头先噏咗好多名人啦，佢哋系
9: 生三个。
11: 系啦，生三个啊，生唔知几多个啊，咁样样。咁亦都有一个之前成日上报嘅，同佢老婆好有问题嗰个噶嘛。佢老婆成日喺度呻，话要离婚呢样嗰样。
9: 哦，
11: 系咯。
9: 我嗰个
11: 都生好多噶嘛。
10: 系咩？我唔知。
9: 嗰个极端喎，真系。嗰个系咪前咩立团嚟噶？
10: 哦，我知啦，
9: 系，我都唔记得个名。系，
10: 佢话佢有病嘛，佢话佢有呢、這个咩啊，即系咸湿症咧，我唔知佢叫咩名，学名我唔知道，有个咸湿症，系成日都想生。
9: 嗱，咁又唔可以咁怪晒个男士咸湿症，咁女士可以 say no 噶嘛？你生咁多个嚟，已经仲即系咁呢个两个
10: 都系避孕，应该话
9: 两个都有问题。
10: 避孕，两个都你可以咸湿，不过你可以避孕 ，OK？ 你可以唔生嘅。
9: 喂，我讲埋个

0: 一唔得咯，就系
1: 嗱，所以你而家讲嗰样嘢就
0: 而家啲人要工人姐姐噶，香港好多人生小朋友都有工人姐姐噶，仲有陪月噶，好多样嘢。
2: 咪咯，哎呀奶奶，你咁想我生，你瞓张床啦咁样，
0: 你瞓厕所嘛？喂，咁可能系香港唔系咁简单，你谂太多啦。佢生个 B B， 佢有好多其他嘢。
1: 我觉得就系谂得太多咯，啲人系
2: 啊，系啊。
0: 所以咪就是、我哋而家要系时候讲下方法，谂乜方法俾政府先。政府而家好头痕，我呢排日日见到佢日日。都话报道话呢件事系要处理，真系好低。大家要唔知道点低法？我哋知唔知道？其实佢低法系，其实佢系排到，就算头先都话排榜尾啦，零点几啦嗰个数字啊。咁同埋其实佢哋已经做咗好多嘅派钱啦，大家要唔要比较下个派钱？
2: 一啲都冇用啦，呢啲咁嘅算啦，我都唔想 discourage 你哋啦。真
0: 唔系，我讲下而家香港做咗啲咩先啦，讲 brief 好少啊。嗱，香港其实做咗少少真肉嘅鼓励政策嘅，而家咪做咗，一直都做紧嘅。OK， 佢现金奖励就话，如果父母其中一方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呢，都会俾个 B B 一次个$20,000嘅现金奖励。不过我想同你讲，比较新
1: 咗啦。
0: 咩啊？
1: 唔系啊，呢个已经系 cancel 咗啦，唔系嘅咩？
0: 而家冇得有。
1: 冇过系一年嘅事嚟嘅啫，嗰个定唔知半年，而家冇咗噶啦。我听啲即系有攞过，唔系取消，系有限期嘅呢件事。由始至终都系有限期，唔系永久噶。
0: 唔系咁孤寒啊嘛，已经唔够，已经唔够 B B 噶啦，已经唔够 B B 嗰度唔派钱啊，$20,000，我想买孤寒。喂，$20,000叫人生个 B B， 俾边忽啊？喂，
2: 咪就俾你酒店钱咯，就系俾你爆房钱，
0: 你明唔明白？我真系 sorry 啊，即系多谢阿星，你话我听，原来而家冇拍，我真系唔知道。大家如果听众们如果我话有错咧，你即系我见到系跟我跟读到即系 search 啲数据话俾大家听咋，因为佢系话有派$20,000啊呢件呢、這个奖励啊。咁但系个问题系新加坡你知点做法？我讲讲新加坡啊，新加坡厉害啦，佢而家新嘅政策就系2027年4月1日起，佢话佢会派钱派到17岁俾个小朋友。由 B B 出世到17岁啊，佢点派法呢？佢出世一诞生咧，就会派$10,000。首先出世头12个月就派$10,000波子，即系大约几多？$60,000，$60,000+，$10,000波子俾佢叫诞生礼，一次过俾呢个小朋友津贴。跟住咧就系、是、原来之后佢1岁至16岁期间，就每年继续发放$2,000波子俾佢，即系合共$32,000波子，即系嗰度都成又系另外20几万嘅嘢嚟噶啦，香港港币啊，讲紧吓。好啦，跟住高等教育佢17岁嘅时候，就一次过再送多$10,000波子俾佢，喂，不停派钱喎、啊、呢件事，喂，会唔会吸引大家生 B 啊？喂，新加坡真系好啲、啊，喂，新加坡数字真系难，我报告下先。其实而家最低嘅地方，
1: 你要搞清楚系啦，呢几年有几多钱不断咁样涌入新加坡，
0: 系
1: 咪？即系啲钱系应该点讲咧？你唔想新加坡政府都唔想咁多钱过去佢嗰度，佢哋都处理唔到咁多钱，
0: 派啲佢啦，咁
1: 系咪先？系啦，咁你啲地方就冇办法要啲。高级嘅官员系要去呢度啊，又系要可能喺非洲啊，或者去有啲咩一带一路嗰啲啊凹啊咁样样，系啦，又唔觉意攞到搵到啲沙地嘅王子过嚟啊咁样样，咁点知又出现咗啲问题啊咁样，啲钱又嚟唔到啊咁样，系啦。
0: 但其实 anyway 新加坡真系好积极，即系讲真，佢咁样做法咧，佢嗰个叫新加坡养儿养女配套核心补贴、啊，真系。
1: 其实你入籍新加坡，佢都有一样嘢噶，佢知道佢系唔够人噶嘛，佢都会睇。喺你嗰个生嘅意欲，或者可能你结咗婚，可能你老婆系大咗肚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嗱冇嗱，我唔记得系咪真系会加分或者个，但系你有冇生仔嘅意欲，对你入籍新加坡系有影响噶嘛？
0: 哇，
2: 生仔意欲你点 prove 即系大佬？我话有，入咗籍又唔生，你点啊？
1: 系咁，所以咧咪就系有啲就系，如果你有小朋友，其实系大你反而系大机会啲入籍到新加坡咯，好过你可能一啲单身或者个样嘢。其实佢未必会真系要考虑你噶，而家咁多人想去新加坡发展或者各样嘢，佢可能宁愿系拣啲，喂你可能啱啱生咗小朋友或者各样嘢，佢宁愿俾 benefit 你，喂你唔好、啊，因为你之后嗰个人可能入住咗新加坡，咁因为新加坡不嬲一直都系唔够人噶嘛，佢哋要靠外即系 expat 去。做嘢啦，或者其他嘅外地嘅劳工过去做嘢噶嘛，系咯。這個、
0: 但系佢哋嗰个移民嗰个要求好高噶，虽然你话佢，虽然你话佢唔够人，但系佢要求好高噶。
1: 咁当然啦，系啦，咁
0: 系佢好挑噶，好挑剔。
1: 咁人哋抢
2: 多嘛，你咁多，
1: 系啊，
2: 咁细地方仲要两一站唔啱嘅，
1: 系啊，系啊，
0: 好难噶。
1: 但系如果你系佢即所谓嘅可能专门嘅一啲人才啊，或者特别嘅即高收入或者点样，佢唔介意俾 benefit 你噶嘛，系啦。咁但系
0: 我想讲，其实新加坡一直都好有型。 嘅。我对于呢个生育，我想讲补充下先。其实我记得廿年前啊，即系希望如果我错定嘅，记得改正我啊啲听众们啊。廿年前早，我印象记得

0: 佢好劲睇一招就系话咧，如果你两个大学生结婚，很愿意生 B B， 一早已经系送一嚿唔错嘅金钱俾佢哋嘅。佢鼓励两个大学生结婚咩意思？即系佢认为喺佢哋理念，如果两个都系个叻嘅人，生出嚟小朋友会叻。佢希望将来新加坡嗰啲嘅小朋友系优秀啊！即系呢个政策，我觉得全球都冇噶。
1: 即系呢个优生学，即系
0: 系啦，佢系谂呢个
1: 生啲叻嘅人出嚟啦。
0: 系啦，佢谂系一个 genes 嘅问题。即系如果佢一个相对地叻啲或者肯即系勤力，即系
2: 唔
0: 系
2: 父母教育程度高啲。咁多可能生出嚟会比较用心啲啊，系啦，用心啲去教佢或者。
0: 所以喂，但系我同你讲，好多人唔敢出呢啲政策噶嘛，咁你即系喂搞错啊，即系你摆明歧视啦，即系点啊，即系好多唔平衡啊，点知佢唔理喎，真系晨早已经有呢个政策，咁今次就唔系啦，因为而家系个出生率真系低，佢系不过佢都系唔系最低嗰、那个啊，嗱，都头先讲嗰个三个地方是最低啊，佢系相对地好嘅一点几啊，定点七，佢一点零噶啦个数字系好啲噶，但系佢竟然出一个 total， 先讲成扎数字啦吓，其实真系成43万港币啊，大约最后佢俾咗个小朋友43万港币，对。比你香港话2万港币仲要，而家你话都可能取消埋，仲有我做啲政策，我觉得完全系冇乜用嘅。佢话如果公屋啊，你要申请公屋，有 B B， 佢就可以缩减一年嘅排候时间，有鬼用咩？嗱，我唔知道大家觉得有鬼用咩？真系，跟住居屋，如果你
3: 唔系头先讲我，其实补多少少啦，我冇记错，好似 cut 咗书簿津贴啊嘛，香港系。
0: 哦，咁佢冇系20000蚊咧？究竟而家有系嘛？
3: 嗱，冇20000蚊 cut 咗啦，唔系到咗期噶啦，佢真系有限期嘅。嗱，我嚟紧新嘅施政报告会唔会有？我唔知道 ，OK。但系上次嗰个系有个限期，即系我唔知道一年啦，定话几多个月咁样样。总之可能系一年咁样样啦。咁总之谷咗嗰一阵之后，其实嗰个系完咗噶啦。咁跟住再完咗个之后，我再踩多你一脚嗱，因为我已经俾咗20000蚊你，咁嚟紧嘅书簿津贴就冇买啦。哇，
0: 咁样啊，咁就唔掂。我想讲佢啲住屋政策系冇用嘅，公屋佢话如果你生咗 B B 就减你轮候一年时间，如果你居屋嘅话咧，你嘅抽签嘅机会咧就高啲咁啊！哇，呢啲全部讲完等于冇讲，大家觉得系咪？
3: 高啲哦，
0: 抽签率高啲，
1: 排队快啲咁多咯，系啦。
0: 咪啊，抽签嘅居屋系因为即系你可能你个机会咧，可能俾到个 number 你啦，咁样你因为你有个 B B， 俾到个 number 你，你抽到咁样。哦、好啦，成件事我想讲就系、是、咁，我哋不如而家做翻十零分钟啦，讲讲究竟系咁冇啲方法俾政府咧？
1: 哦，我都系一个死结嚟嘅，我亦都即系质疑究竟政府有冇呢一个决心去改变呢个问题，点解咧？就系话对政府嚟讲，你都话有唔生仔又如何啫？咁而家有高才通嘛，咁又有可以喺第二度引入一啲更加即系精英过嚟啊嘛，咁你精英再嚟过嚟生咯，咁香港人走咗移民咪少咗咯，死咗咪死咗咯，沟下沟下咪沟淡啲咯，咁喺上面捞啲落嚟撩下撩下，咪又一个香港咯。
3: 系咯，
1: 佢对佢哋嚟讲，对佢哋嚟讲啊，对佢哋嚟讲唔系一个大问题。OK， 即系对香港人嚟讲。咁就係啦，你嘅生活环境就会有啲改变囉，就係第啲人捞埋囉，就如此你唔生就自然有人生，有人肯生 ,ok?
3: 唔係，我认真问 Alice 嘅、你觉得係政府有諗住要解决呢个问题。
0: 咁你琴日俾报纸我哋睇嘛，话佢針对年轻人生育想法进行研究嘛，究竟点样可以令到佢个数字，即係佢哋不停都当呢个系个问题嚟咩呢个礼拜话人
3: 咁全世界都研究嘅时候，佢就梗係要研究啦。
0: 是冇错，而我觉得佢哋未必真係想解决，其实解决好简单啫。其实讲真，而家成个香港啊，即係我有个建议，成个香港呢最稳阵收入嘅工作一定係公务员先啦，係咪？即係相对地係咪其他工作随时冇咗饭碗㗎嘛。公务员啊高官啊呢啲全部呢债人即係比较稳定啊，收入一定係人工又真係相对地好啦，係咪？
1: 同意囉。
0: 你唔同意啊，我讲唔到落去㗎喇先。
1: 我哋继续讲埋先。
0: 我讲埋落去就我觉得应该佢哋要生囉。即係佢哋要佢哋、一定要每人生几多个有 quota， 如果唔就冇得升职。
1: 咁呢啲个优生学又唔系几 work 咯，一次。
0: 唔系啊，你而家推高生育率啊嘛，而家香港有成个香港有几多政府公务员先，你数下。咁你嗰扎嘢如果每人肯诚意几多个数字咁咪上咯，咁你哋系最稳定嗰套啦，你哋最稳定嘅工作啦，咁我觉得佢哋应该生咯，佢哋应该贡献社会咯。
1: 但系根据新加坡嗰套又唔啱啊嘛，即系你
0: 我而家唔同
1: 个
0: 即
1: 系
0: 佢做唔到新加坡，
1: 即系点算好？
0: 新加坡嗰套噶啦，因为佢冇咁嘅钱派啊，点派43万啊俾一个小朋友，冇咁能力啦，香港库房
1: 喺度咁样。即系讲紧唔叻嘅人同唔叻嘅人生啲唔叻嘅仔女。咁点算好咧？
0: 人哋有佢哋而家2026年佢适者生存，佢哋适喺嗰个位置做，佢哋可能系将来未来系可以喺香港活嘅一班人嚟嘅、所以佢哋应该生嘅。嗱，我同你讲呢个系我真系好高高嘅建议嚟噶。如果真系政府真系想改，好简单，每人要有 quota 咯。即系你哋结咗婚，你唔结婚，直情可能系升唔到职添。
3: 嗯，
0: 系咪好嘢咧？系咪好嘢咧？
3: 我自己觉得有可能，而家咁中意 KPI 或者嗰样嘢，可能以后咪好似 Alice 你讲咁咯。 结唔结婚就系、是、即系总之你个 career 嘅 KPI， 如果你做公务员就有呢啲喺里面咯。
0: 冇错啦，系啦，嗱你生
3: 系
0: 系啦，即系我觉得佢哋拣呢条路，咁佢哋比较稳定啊。compare 所有香港人，佢真系稳定好多啦嘛，工作好，收入好，系咪咁叻？点
3: 解你会觉得稳定嘅？
1: 系咯，我都唔。
3: 而家唔系而家嘅政府工系唔稳定噶。
0: 而家都唔稳定啊，咁大镬啊，咁就冇人。
3: 嗱，你等先，嗱，我轻轻讲一讲而家最早几。几个礼拜发生嘅邮差嗰单嘢咪就
0: 系
3: 咯，边有政府工稳定噶？系咯，
0: 系呢、這个系邮差唔稳定啊。OK， 邮差佢属于政府定系 contract 噶，佢而家已经系 contract 嘅 basis 啦。
3: 以前嗱我唔肯定啦，不过咧其实就有一个以前嘅由 contract 转做即系
0: perm 转 contract
3: 嘅公务，唔系、其实系以前有一个类似咧，就系、是、本身你做紧 contract 嘅政府嘅 contract， 你就可以转做 perm。咁样样嘅係有呢个咁样嘅。咁而家今次咁唔好彩咁啱就爆咗一单出嚟，好多即係总之邮政嗰边就係、是、做转唔到过去嘛，因为唔够钱嘛。咁而家邮政唔够钱啫，咁你难保其他之后嘅一定够钱嘅咩？咁你唔够钱你就转唔到㗎喇喎，转唔到嘅时候你就係 contract 㗎喇， contract 又点样稳定呢？
0: 咁如果就係咁样要照转 perm 嘅人要先生咗一个 BB 先咁样嘅。
3: 咁我觉得转 perm 嘅时候起码要生五个先得喎。
0: 三五个，喂，我哋建议一下啫，即系大家谂唔到方法，我对讲，其实呢件事系难度噶，即系我哋唔系叫佢一定要 compulsory 去生，但系鼓励佢哋生。
3: 点解啫？可以 compulsory， 点解唔可以 compulsory 啊？
0: 哦，咁又系几高招啊！成冇错冇错，唔系咁我哋即系我哋有得选择噶嘛？你升唔升职啊？加唔加薪啊？咁你可以选择，
3: 咁
0: 其实变相都
3: 系
0: compulsory 嘅。
3: 可以冇得选择噶嘛？系咪、哦？你或者可能同一啲
0: 咁你哋即系觉得我呢个都高见嚟噶啦？呢个方法
1: 高见，同埋我觉得即系如果你 compulsory 嘅话，应该直播啦咁样。咁然之后即系网上啲人都有打卡名，应该话点样可以纠正下嗱？你呢个姿势咧就机会好低啦。OK， 你应该倒树冲啊，应该咁。
0: 所以其实所以政府其实好尴尬嘅，佢而家去研究呢件事，佢真系想做，佢哋有啲方法嘅，但系佢哋唔会咁行咁解啫。
3: 我觉得你冇必要去谂佢会唔会做一啲好极端嘅嘢，或者点样样系啦。即系或者我哋如果你净系讲香港，我觉得冇乜讨论嘅空间，反而就系头先我哋有讲到个位置，就系你世界上即系如果
0: 全球
3: 整体嚟讲啦，如果你成个世界系稳定。嘅话，咁就自然啲人会生啦。即系你睇翻之前嗰啲咩 baby boomer 嗰啲时间，或者嗰样嘢，咪类似咪就系你经济发展得好好啊，嗰样嘢，啲人咪会谂呢啲嘢咯。咁你如果要我哋头先好似师兄都有讲过，你要担心咁多嘢嘅时候，咁不如我担心少样嘢咪仲好，系咪啊？
0: 系同意啊。
3: 最紧要其实就系令到佢哋唔需要担心佢哋将来嘅生活或者个小朋友将来嘅嘢啊嘛。咁你而家个环境就系令到啲人好担心未来唔知点样样啊嘛，咁你点会有个生嘅意欲啫？系咪先？呢个就系好简单，即系你其实好简单，就件事好简单，但系你要做就好难啫嘛。
0: 其实我觉得系我同意30岁左右嘅人咧，其实佢锡自己，锡佢将来可能出嚟嘅小生命，佢就更加唔会想生咯。系咪咁讲？
3: 系啊，
0: 系啊，我觉得系噶。佢锡自己，锡隔篱嗰个，即系另一半，再锡埋将来可能诞生嗰个 B B， 担心定佢咁咪，因为佢真系爱佢哋，锡佢哋咪唔会生咯。我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其实好难容易理解嘅，同埋而家又话 AI 好大镬啦 ，AI 高能力嘅工作又取代低能力嘅工作，而家连好似最近成日
1: 都好多人都睇停啲先嘛，
0: 系啦，低能力嘅工作清洁工都取代，揸车工又取代，唔知乜工都取代，都唔知将来个小朋友究竟搵高嘅工作定低嘅工作都系冇工噶啦，
1: 唔使连佢自己份工都有啲危危乎嘅话，仲生咩啫？
0: 所以呢个一定系全球嘅问题，不过香港更甚严重啫，系我都同意。
3: 所以啲人唔系你。今日好早咪话有人留咗言，就系、是、可能养只宠物仲好嘛，系咯，
0: 系啊系啊，
3: 啲人咪就系呢方面就系佢哋都对啲宠物好好噶，即系对宠物好嗰啲系好好啦，我都有讲过一啲例子，佢哋嗰啲系咪咁？但系即系当然我哋上几集都有讲，好差嘅亦都可以好差啦，系咪系啦？
0: 唔系佢哋意思系话，即系佢哋如果有钱，佢养只猫养只狗都贵噶，因为啲食物又贵，咩都贵，但系睇医生又贵啊，好多嘢贵噶，都唔平噶，即系同个小朋友养都真系可能你睇点养噶啫，都系可以。 以好贵、嗯，但系佢会觉得起码唔使要好多其他嘅压力咯，教育啊各方面嘅嘢啊，影响到佢系呢个，我系同意嗰个留言嗰个嘅我哋嘅留言嘅图嘅，真系我同意佢讲嘅都，嗯，咁真系实在实在呢、這个问题，我谂继续都会 loop 噶啦，师兄嗬。
1: 喂，不过其实生仔呢样嘢系自然噶嘛，咁自然嘅嘢系咪应该留翻即系大自然呢、這个顺其自然咯？大家都你冇理由逼人哋生仔，亦都即系人哋唔想生，你冇得逼噶嘛？呢样嘢系咪？而且我觉得系一个循环嚟嘅，即系话物极必反。你去到一个点，即系个个人唔生仔嘅时候，去到时候可能又兴，即系潮流又兴生仔咧，咁又会自自然然啲人就去到一个大循环之后，又会猛咁生。即系譬如话世界好啊，个个人都开心啊，你会发觉大家都有爱嘅时候，咁你又可能觉得呢个世界又更加美好，又继续生咯。我当初见到好多年轻人都系话唔生仔，因为呢个世界唔好嘛。咁但系而家到到好嘅时候，咁个个都系好世界咯。咁你又会生仔啊？你睇下以前即系 Great Depression 啊，或者二次大战之后啊，咁嘢觉得哇，对未来有憧憬啊，咁你咁咪生仔咯。咁你有个 baby boomer 出嚟啦，咁迟下可能又有第二个 baby boomer 潮咧，系
0: 咪？咁我觉得 OK， 同意系好好，先讲，先讲。
3: 唔系，其实我想讲就系、是，其实你唔使担心呢个世界唔够人、啊，而一个世界嘅人口虽然升得慢咗啫，但系都仲加紧噶嘛。
1: 系、你只不过觉得某一个地方啲人生得少咗啫，咁但系都仲有好多人噶嘛，咪捞下捞下，咪又捞新闻啦。
0: 咁我哋梗系关注香港噶啦。不过我咁睇嗱，我觉得其实譬如新加坡咁，佢都会鼓励啦。我觉得咁讲，头先你话大，你系顺其自然，咁啲小啲生仔系自然噶嘛，咁样。OK， 但系我觉得有啲鼓励嘅措施，如果想嘅系需要嘅，即系香港就呢方面即系要谂嘅。如果真系想鼓，真系想鼓励人生嘅话，系要。有啲政策要鼓励嘅，即系我觉得派钱就唔够噶啦，人哋新加坡派四十几万系咪？头先我讲四十几万系咪啊？我觉得香港要派楼俾佢哋咯，不如就一定鼓励到生育，
1: 包千
0: 派楼好 work 嘅呢件事。
3: 哦，其实都系啊，因为我好似听讲，听讲大陆都有好多嗰啲起咗冇人住嗰啲，其实可以系咯送嗰啲俾啲人咪得咯。
0: 你考虑下派
1: 啲有啲冇顶啊，有啲冇水啊，冇电，你自己按着办啊。
0: 唔系，即系你谂下派到你点讲，你要劲过人哋。假设真系想解决，系有啲方法嘅，睇下做唔做嘅啫。但系净系话大家咁讲，其实都唔需要解决啦。沟下沟下，其实都佢都唔介意啲咩人嘅时候，咁佢就唔想解决，咪唔做任何政策咯。如果唔系真系要做一啲嘢嘅话，
1: 买楼太难啦。讲真的，咁多人想上楼，你话派会咁容易咩？你好多人为咗我算啦。你如果真系派嘅话，你又派得几多间啦？你可以派到几多个 family 上去生仔啊？
0: 我同你讲，公屋起咁公屋当日起嘅时候，都系希望啲家庭可以用最平嘅租金去租屋啫。咁如果真系一啲新嘅年青人，佢愿意结婚，愿意孭起呢个责任生仔女嘅话，系唔系喺呢度位置系应该考虑？就算唔派都，即系佢真系唔系减一年咁简单，系好容易就俾佢唔使咩？
1: 仲要 check 佢地方，请啲人翻。嚟可能仲容易过，即系佢觉得仲容易过。
0: 我认真研究，
1: 你派屋啊嘛？
0: 我认真研究先。如果你觉得真系需要，如果真系政府真系觉得我哋香港人需要生小朋友，其实根本佢就唔系谂呢样嘢。我同意你哋讲，如果佢真系认真咁谂，有公屋喺度，嗱，我哋唔好计佢咩要佢要有几多收入，又要 check 呢样 check 嗰样，低到死嘅收入先可以申请间公屋嘅话，唔好咁样计。净系只要佢哋两个年轻人几岁至几多岁，愿意结婚，愿意生小朋友，有生嘅话，佢哋即刻派嘅话，我同你讲，即刻会。那个出生率一定会飙，一定解决。
1: 其实
0: 但系都够派到嘅公屋，我同你讲，唔系讲笑，佢收嘅租金都系好低啫嘛，可用翻个租金收佢哋啊，佢哋会做嘅呢件事，即
1: 系
0: 有。
1: 其实你咁执着系香港人喺香港生仔，点呢个原理系乜嘢咧？
3: 系咯，
1: 咁香港人同一个大陆人生个仔出嚟，又喺香港住，咁咪又系香港人？咁大陆人喺落咗嚟香港住，佢喺香港生仔，咁咪又系香港人？咁其实有咩嘢分别咧？
3: 唔系我，
1: 又或者就算佢唔喺香港出世，佢喺香港居住或者香港做嘢，咁又系香港人，咁有冇分别咧？系咪香港人生嘅生，香港人仔？
0: 唉，呢个就 identity 嘅问题啦，呢个啊，师兄，即系呢个身份认同嘅问题啦。
1: 咁如果香港嘅教育，其实香港人点解即系点解当初系即系咁多人希望系仔女喺香港大啊咁样？咁如果香港嘅居住环境啊、教育啊各样嘢都贴近内地，咁有冇分别咧？又其实可能系冇分别噶。
0: 所以其实可能啲政府官员出嚟研究一下，学阿星头先讲，基本上佢哋系咪真系会想有解决？可能唔需要解决 嘅呢个问题。
1: 我觉得系佢未必有心解决呢个问题，或者唔需要解决咯。
0: 哦
1: ，besides 即系过多两任嘅时候都唔系佢做啦，咁第二
0: 明白系、哦，你又讲得啱、哦。其实佢唔需要解决，因为生仔其实唔系解决完都唔系即刻见到效
1: 嘅。系啦，即系呢个讲出嚟嘅嘢都系出嚟讲嘅啫嘛。即系喂，我有翻工，我有讲嘢噶，咁样咧就系我有研究噶，我讲咗好多嘢出嚟啊。你哋每一个系统嘅系啦，冇
0: 唔系短时间见
1: 冇一齐去coordinate做一件事啊！我要揾个司长级嘅出嚟，即系去统筹呢件事讲啫嘛，做到咩？即系做到先讲啦吓。即系有冇效又成问题，嗯、真系
0: 系啦。其实我嘅大家真系，我觉得叫疯狂幻想下，谂下啲可能性啫。咁大家原来讲完之后，其实系唔系好需要解决嘅呢个问题。咁我哋就唔需要倾啦。其实讲真，真系不同法倾下偈嘅啫。
1: 做只猫做只狗啦，咁就
0: 系咪啊？真系有少少觉得咁啊好咯。咁大家就系做自己，即系自己想过嘅 life 咯，系咪啊？其实都唔
1: 系啦。我觉得自己，
0: 我只系希望想生系，我只系希望想生小朋友嘅人系可以有啲帮助佢哋啫。即系如果想生嗰啲咁。
1: 想生就唔好为人，亦都唔好为咩奖励。我觉得你想生系为咗爱，咁你就继续去系啦，就去一个 family 嘅方向去谂，咁就唔好再谂埋咩奖励。人哋有奖励你去生仔，你唔系咁啊嘛，大佬。做父母亦都要三思。
0: 嗰啲叫鼓励啊，新加坡政策叫鼓励生育，唔系奖励，系鼓励生育政策。
1: 即系我觉得你系要去负得起呢个责任先再去生仔咯。如果唔系，即系产生咗好多即系唔好嘅人。在世界上就真的祸害世界了，这样就即是俾心机去教育他，俾多啲爱呢个世界，俾多啲爱啲仔女，俾多啲时间佢，唔好话生咗佢掉喺度就算。即系好多有钱嘅人就系、是、我生埋一堆咁样，我都唔得闲喺度。咁你成日都喺度照顾你嘅生意啊，照顾你第二样嘢嘅时候，你冇时间俾啲细蚊仔，咁佢成长都唔会系一个好嘅环境俾佢啦，系咪先？咁即系得闲带佢哋去睇下戏咯，咁咪一家人去吓海洋公园啊，或者系第啲地方有啲亲子活动啊，咁先至系一个快乐成长嘅家庭嘛。
0: 我哋下次再倾个啦嘛 ，thank you 大家 ，thank you，
1: 拜拜。